0: 睛啊，鱼鳃啊，对不对？嗯、那请问一下，鱼油你要怎么看？
1: 鱼油没办法看，都已经哎，龙已经抓醉油啊，喜欢都垮了。
0: 好，我跟你说，我们有一个小编，他就是有买鱼油，可是他有一次、有吃没吃，然后放到过期了，嗯、然后我说来，你把那个鱼油拿出来，跟我们新鲜的鱼油一比对，
1: 对，
0: 我告诉你，用肉眼还真看不出来，因为两个都是清澈透明的。
1: 对呀、
0: 啊，好，我还看不出来之外呢。我说其实我们最正确的就是要用 SGS 来显示这个报告才能说明一切。好，所以我这个油脂的品质报告全数合格，我验的是酸价、过氧化物、茴香胺价跟总氧化值。而且我是用什么来标准呢？用这个评比呢，是用 IFOS 五星标准的这个认证。
1: 我用最高规格去
0: 对
1: test 它。
0: 对， IFOS 是世界上最权威的第三方鱼油检测机构哦。
1: 是。
0: 它检测出来的标准，所谓的酸价要小于三，
1: 是，
0: 你知道我检验数字只有 0.17
1: 哦，是哦，
0: 厉害吧，
1: 诶，真的很厉害。
0: 过氧化物要小于等于5，
1: 嗯，
0: IFOS 的五星标准，
1: 对，
0: 要小于5，那我的数值是 1.6，
1: 好棒哦，
0: 很厉害对不对，
1: 真的很厉害。
0: 再一个，在两个都很厉害啦。
1: 嗯、
0: IFOS 的五星标准呢，那个茴香胺价，就是我们吃有那种超 UI 的，就是要监测这个数字，要小于20。
1: 嗯，
0: 我的这个 SGS 的检测标准是 7.5。
1: 哦，根本就没什么超 UI
0: 比，比它的一半还要少，
1: 太厉害。
0: 然后另外一个总氧化值，
1: 嗯，
0: 要小于等于 19.5，我是 10.7。嗯，所以每一项数字不但全数通过，而且还非常的高标。
1: 那照你这样讲的话，那他应该去闻他给他鼻检，因为这个鱼油可以用鼻子去闻嘛。
0: 啊，你就把它剪开。
1: 对，剪开来闻。
0: 你如果要检视的话，你就把它剪开。
1: 剪开来，然后这个抹在自己的手背上。
0: 对，或者就把它咬破。
1: 对。
0: 你吃起来真的就是没有味道，而且是非常新鲜的鱼味。
1: 很多人就会开始讲啦，那条鱼有很多喜欢踢馆的哈，就说、嗯、那是不是浓度不够？
0: 哦，没有哦，我们的检验报告都放在网络上
1: 啊。
0: 好，
1: 浓度呢？浓度。
0: 浓度呢，就是 97.52 啊。
1: 就是 97.52 哦。
0: 对。那其中 EPA 呢，它是 56.7。
1: 哎，真的
0: ，DHA 是36.7，
1: 好了，这个
0: 点4%，
1: 这个已经考不倒了，
0: 高标对不对？好，那有些人呢，他的这个肾功能，或者是有要加强的，他的这个品质要很挑很挑的，然后我的磷钾都是未检出，
1: 是，
0: 就是磷跟钾，是零检出，
1: 完全没有这些东西。
0: 所以如果你是需要抗发炎，然后肾功能不是太好的人，你也放心吃。
1: 是的，好的。诶，这个西班牙我们高纯粹鱼油使用的来源是哪里呢？
0: 它是属于小型鱼种，是南太平洋的小型鱼种。
1: 是。
0: 那所以呢，如果为什么不用大型鱼？因为大型鱼呢，就是大鱼吃小鱼，
1: 对，
0: 然后中型鱼又吃更小的鱼，
1: 对，
0: 它就是生物浓缩现象，所以我们都用小型鱼种。
1: 对， 对， 对，
0: 所以你是这个非常安全。重点是啊，这些的这个检验标准，包括重金属啊，好，或者是塑化剂啊、沙门氏菌，
1: 我们都是零检出，
0: 都是零检出，
1: 太厉害，
0: 厉害吧？好，那既然我们强调新鲜，对不对？来，你们吃鱼有一个通病，就是你把那瓶打开了之后，然后大概吃了三分之一，那个软胶囊因为氧气，它就会开始粘在一起。
1: 是
0: 啊，你非得用一只筷子，然后拉拉嘞，有没有？然后才会掉一两颗出来。
1: 对对。
0: 好，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既然我们强调的是新鲜，所以我每一片都是用 PTP 片来包装，所以是独立包装的。
1: 是
0: 每一颗你确保打开的时候是最新鲜的状态，
1: 嗯，
0: 不会因为开关的瓶盖而氧化变质。
1: 了解。
0: 所以可以安心使用。
2: 这是广告。
0: 好，我们一盒一瓶就是一个月份，
1: 是，
0: 好，就是60颗，
1: 六十颗，
0: 对，就是一个月份，它的定价是1680，那今天我推出两盒，只要1980，
1: 两盒才多300，
0: 哎，对，
1: 哦。

0: 将近于是买一送一的优惠了，
1: 这真的是买一送一耶。
0: 是啊，好，然后买两组的听众朋友
1: 是
0: 再加送一盒，
1: 是再加送一盒，
0: 对，买三组的听众朋友再加送两盒
1: 哦，
0: 以此类推啊，你会听不懂对不对？没关系，赶快打电话，我们有营养专员或营养师会特别的跟你指导跟你说明，
1: 就是买更多送更多就对了，
0: 对，而且都是新鲜的，而且这是刚上市的、嗯、所以是最新效期而且是最新鲜的状态，
1: 来我们赶快打电话
0: 0800-655-988 0800-655-988
1: 0800-655-988，这么好的优惠，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
0: 如果是外食族啊，或者是你要重视循环啊，那你的后颈部是哪家哪家的，
1: 是
0: 真的要开始来补充鱼油，或者你要这个补充思绪啊，让你的思绪是很清晰的，也要开始吃。
1: 今天非常谢谢文慧营养师，谢谢
0: 谢谢。

0: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1: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宝岛钟表
2: 公司，你吃的鱼油纯度够高吗？差一点就差很多哦。是华生记西班牙高纯粹鱼油 Omega 3高达 97%， 五星认证及通过 SGS 检验，纯度新鲜双重把关， RTG 形式吸收最高，更有效率。
3: 外食多应酬多，就用世华高纯粹鱼油帮你提升思绪，轻松面对每一天。0800-655-988 0800-655-988。
4: 今天的造句是：当什么遇见什么。
1: 当芋头遇见 7-11 就会变得很好吃。 7-11 遇见蔬果季，有遇见蚵仔汤面、森永鲜芋奶霜牛奶糖等多样芋头系列商品，还有韩国新鲜蓝莓汁哦。
4: 6月23号前指定商品两件79折，使用 UniOpen 联名卡3件75折。
1: 快到 7-11
5: 大千电台
6: UniOpen， 生活由我 Open。
7: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5: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7: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8: 汽车隔热纸透光纳入管理将成为行车安全的重要关键。隔热纸怎么选？不止隔热，更要合法透光。 FSK 隔热纸多款系列符合最新透光，采用高 EV 科技技术，高透高断热，行车舒适凉爽。 FSK 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近乎100%阻隔紫外线，通过日本 JIS 安全标准。 FSK 隔热纸
9: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10: 2026南投巧克力咖啡节盛大登场，集结百家精品咖啡与异国风味，有冠军巧克力、亲子手作、彩街游行、主题晚会跟璀璨烟火，白天到晚上精彩不间断，让您体验最香甜的夏日盛典。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6月19到6月28日，欢迎大家来埔里福星温泉游客中心，一起感受南投最迷人的巧咖节魅力。
11: 以上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2: 波导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12: 11点喽！世华生物科技给你元气十足，活力十足。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受到滞留锋面与西南风影响，全台天气不稳定，南台湾也是雨势不断。农业部农村水保署发布土石流与大规模崩塌警戒，其中包含土石流红色警戒就发布36条，分布在高雄市桃园区建山里、高中里、六龟区宝来里、文武里等地方。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则有2处，分布在高雄市六龟区新隆里、新发里。不过专家也说，今天中午前各地天气不稳，但午后会趋缓，之后会有一天的空档，但周末还会继续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美，但争议言论不断。例如在旧金山乔宴时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中国最后一个对台湾有感情和善意的人。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应该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话吧。还有被问到认为有多少比例的台湾人愿意接受习近平提出的统一方案时，郑丽文说，在台湾要通过和平统一的公投或民调是很困难的。我国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表示，不卑不亢维持现状是民进党执政所进行的台海政策，也是大多数台湾人的期盼跟共识。蓝白提出的台湾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今天朝野协商，力拼本会期闯关。不过，行政院推动儿少成长津贴账户已经定调，不修法也不立专法。有政院人士表示，政府发放津贴给人民，是政府赠与财产给人民，依照过去例子以及宪法原则，不需要透过制定法律的方式才能办理，人民收到也不需要缴税。为了鼓励民众平日出游，交通部观光署原定从今年4月起推出5大平日旅游补助，包含平日住宿优惠、生日住宿优惠、游乐园留宿、企业员工园内旅游奖励等等。自由行以及团体旅游都能受惠，但由于中央今年度总预算仍然卡关，所以延迟。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如果预算通过，会尽快在通过的1个月抽生日住宿金。卫福部持续推动居家医疗，希望降低患者负担，也缓解医院病床需求量大的问题。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计划在下半年推动癌症居家化疗，患者只需要在第一次化疗时住院，如果经过医师评估情况合适，后续可以采取在家化疗做法，而且规划全癌别皆可适用。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到良好，紫外线指数全台低量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在一个神清气爽的午后时光，
3: 有个少女捡到了一个神灯，唤醒了精灵。
4: 女孩，你可以许3个愿望。
5: 真的吗？我想要音乐、美食、玩乐，一次拥有。
4: 这太简单了，就听
6: 完整。

0: 11:08来到了宝岛联播网 Super 99.1 大千电台。2026年今天是6月10号，哇，很快齁，礼拜三的午安最正点，我是李欧。
1: 我是爱家婚不想上班的阿婚。
0: 刚刚这首歌齁，为什么会排在今天一开始的开场？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很单纯的就是木吉他的声音，然后加上这个郁可唯他的声音有点暖度，所以你看今天的天气啊，其实在我印象中我6点多起床的时候它是滂沱大雨，非常大大的雨这样子，然后突然间8点钟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就发布说那个大雨特报部分解除了，果真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大雨了。
1: 8点多没有啊，8点多我出门的时候还在滂沱大雨之
0: 中，8点就发布了。你是怎样？
1: 没有，但是我你知道我八点半左右出门，然后还是好大，我就想说 Are you kidding me？
0: 你现在是要跟他对呛就对。
1: 我想到卢妈妈的脸书粉丝团去，就看了一圈，说是不是有人说今天是不是该放假、啊、什么之类的。
0: 真的雨下非常大，半夜下也很大。
1: 对，
0: 有伴随那一种那个雨声那种感觉。
1: 不过我今天早上看新闻，他是说呢，今天下半天开始，其实这滞留锋面会开始往南移动，所以下午左右应该降雨强度就会稍微减弱一点，然后明天会更加的趋缓。可是那个空档大概只有1天半左右，大概到礼拜六周末开始呢，又会有梅雨锋面南移，然后呢
0: 是礼拜五吧。
1: 礼拜就在一大概1天半左右、
0: 啊，这1天半的礼拜五啊，
1: 哎，对，礼拜五、礼拜六左右。然后它就会移回在台湾来，再配合增强的西南风的影响的话，各地的降雨几率又会默默的提高，那这个影响就会持续到下周二左右。
0: 让它下来，因为听说呢，进账了好几亿的这个水。一吨的水到了南部的水库去，因为南部的水库我昨天看一下水情，大家都是在20几、30几%呢，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这个时候呢，南部包含台南啊、嘉义啊、高雄都有一些进账。
1: 但我就很想找一些防雨设施之类的。昨天在
0: 防雨，
1: 昨天在Twitter上面有看到网友发文，就说他遇到了滂沱大雨，然后就想说去隔壁的保雅，我讲一次就好。
0: 没关系啊，以后顺便上我们广告嘞。
1: 买了一个防雨鞋套，他说防雨鞋套真的超级好用。
0: 哦、因为昨天新闻是说他那个防雨鞋套已经高到了那个膝盖这么高了，所以他说脱下来之后的小腿以下完全都没有湿哎、欸。
1: 我觉得如果脚干爽的话，
0: 就差。
1: 老实说是真的有差，
0: 因为雨衣最大的缺点就是
1: 每次你停红绿灯，
0: 红绿灯停的时候脚是不是要下来？脚是一定要先湿啊。
1: 真的，然后不是有人会买那个什么防雨雨鞋吗？就是大概在我是我十几年前吧，有一个英国的品牌还蛮有名的。
0: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以前茱莉亚都有买那个牌子的雨鞋，还跟我穿去外场的时候主持穿呢。那个永和说哈，风灾。台风才是最需要电台的，所以阿辉，你刚刚说想放假，说不行啦，永和你误会了，我们两个是双搭，所以我来就可以了，你不要这样子。
1: 没有，永和，我告诉你，就算台风假，我还是要来的，我们还有新闻。
0: 他都帮你找台阶，你自己再爬上去一次，你到底要怎么帮你？你说啦，
1: 李浩哥可以不用来了。
0: 来听一首告五人所演唱的歌曲，
1: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这个世界颠倒了，以前买冰箱是为了要食物新鲜，
1: 是的，
0: 现在有冰箱之后是为了要吃的是剩菜，买手机是为了要方便沟通，但现在有了手机之后呢，低头谁也不理谁，嗯，亮黄灯是为了要减速慢行，现在看到黄灯是会怎么样呢，加速通过，养孩子是为了防老，结果孩子长大了反而啃老，网购是为了省钱却越花越多，现在满街都是朝气蓬勃的老年人，沉默寡言年轻人和生不如死的中年人，
1: 所以完全都相反了。
0: 你没有发现这个世界完全是颠倒了。好，来你补一个，
1: 看一下哦。谢谢霆锋提供的。婚礼前呢，新郎问主婚人说呢，主持一场婚礼要多少钱？
0: 大概35000吧。
1: 然后这个主婚人就跟他说，他没有直接讲，主婚人就跟他说，老婆越美钱越多。这个新郎就很不好意思，拿了100块钱给主婚人。这主婚人呢愣了一下，回头看了新娘一眼，又找了90块给他。
0: 发现他是串通好的。
1: 怎样？
0: 永和补了一件，他说呢，哈，因为有下礼拜什么节？
1: 下端午节。
0: 他说呢，就是去龙山寺算命，算命的跟他说，这个月还会有一个节，而且快到了。
1: 端午节哦，不是结束的节。
0: 没有啦，他开玩笑，因为每年就应景了一个，他真正有说了一个啦，哈，跟女友走在街上，看见一个盲人在要饭。女朋友正准备要掏钱，然后呢他就小声的说，不要给，可能是假的。女朋友说，是吗？我试试看。结果这个女朋友就问了乞丐说，我身边这个男的帅吗？然后这个盲人就说，很帅啊。女朋友便放了100块在他的碗里面，说道，真的他盲了，没错。
1: 所以怎样回答这个是正确
0: 的？来，跟你
1: 有一天，小明就对爸爸说：“爸，我跟你说，刚才有人说我是笨蛋这样子。”然后爸爸就很生气说：“我跟你说，谁骂我儿子是笨蛋？他儿子才是废物吧？”然后小明就说：“
0: 他妈妈骂的吗？
1: 爷爷骂的。
0: ”来，天下新瓜，陈之郎收音请喂，
1: 更新不已。

0: 来来来，想要换新家具，美名城看机甲设计。六月十二到十五号，新港家具名城设计大展，伫新港福安宫上吉大楼，留在顶场咯。
1: 现场家具创作用上好康、上优惠价钱，予你轻松省大钱，布置理想的家。只要你来，就送你好礼哦。
0: 六月十二到十五号，小招做伙来新港福安宫上吉大楼看展，提好礼，千万唔通错过哦。
2: 乘圆梦班机的旅客，请前往朝阳科大登机。
3: 我要成为机师，在天空自由飞翔。
4: 我要成为地勤，让旅程顺利成行。
3: 朝阳科大飞行与民航人员技术系、航空机械系、航空运务系打造飞航模拟教室、实习机场，还有高达百万美元的飞航奖学金。
4: 飞航圆梦基地就在朝阳科大，等您来体验。
5: 台中市政府用心守护大家的餐桌，以稳基础、挺好食、顾健康、爱土地为核心，整合学校、社区和在地农业资源，一起打造更贴近生活的食农教育。从土地到餐桌，从教育到生活，携手打造永续又宜居的新台中。更多精彩内容，记得锁定粉丝专页台中领先。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6: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夏天到了，光是想到要在太阳底下开车，那种又闷又热的感觉就让人受不了啊。这时候就要选对隔热纸， FSK 冰钻隔热纸能有效阻隔高达 99% 红外线，大幅降低阳光带来的闷热感受，同时减轻冷气负担，让车内空间更加舒适凉爽。而女生最在意的紫外线保护，FSK 冰钻也能有效阻隔 99.8% 的紫外线，减少太阳直晒的不舒服，降低车内疲倦的老化速度。重点来了，即日起到7月31号装贴 FSK 全车冰钻隔热纸并完成保固登记，就有机会抽中生活家电、蓝牙喇叭、咖啡机等精品各种实用好礼。另外在7月4号之前加入 FSK 官方 LINE 完成指定预测登记，成功预测2026世足赛冠军球队，还有机会抽中 24K 黄金足球。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详情请上网搜寻 FSK 隔热纸。

0: 爱着梦。
1: 这首歌呢，虽然是只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呢，但是我觉得唱完之后呢，可能会耗费你半天的能量。
2: 对，
1: 超级难唱。11:30，聊一聊今天6月10号你薪水的日子，同时它也是文明对话国际日。为什么要这个特别的日子呢？目前我们在一个很自由民主的国家，但是还有些人是身处在一个不文明的国家，是有时候他们的话语权啊，跟他们所出来的话啦，或者是有些不能说的话的部分，是有很多的限制的。他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不论是哪一种文化或生活方式，都去尊重它。其实我们在台湾来说，其实也有很多人不同的文化，有些人他的穿着打扮出来的时候啊，就觉得说怎么会穿成这样啊，怎么会那样，结果你知道吗，你殊不知啊，人家全身穿的全部都是蚕丝啊。
2: 欸，但我觉得很尴尬的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啊，其实它一开始是中国倡议的，但是中国可能是
1: 没有执行到底。
2: 对对对那后来呢，从2024年开始，联合国呢就决定每年把每年的6月10号就是把它正式立为是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所以他将他一军就对了。
2: 什么意思？没有，中国提出倡议啊，那联合国就最后决定说好通过这样子啊。所以文明对话日，他对新疆有文明吗？他对西藏有文明吗？
1: 所以他们说呢，要多聊天多了解多合作，才能够让世界更和平。他说让你可以踹一下，如果班上有个同学喜欢踢足球，有人喜欢画画，有人会说不同的语言，如果我们只跟自己一样的人做朋友的话，你就错过了
2: 很多
1: 学习跟
2: 快
1: 乐的机会。这个其实说在我觉得这个也是个人选择，你知道吗？有些人觉得说我就不喜欢跟打球的人在一起，那也不用勉强，没关系，也不用去欣赏他，也没有关系。
2: 如果啊，就是说例如说我喜欢踢球，然后我只跟踢球人在一起，那有可能就是你的同温层会非常非常的厚。
1: 对，没有关系，我有时候想踢球，但我有时候想去画画也可以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呢，就是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不同的文明就会有不同的班级风格。如果大家能够用心去交流的话，就能够互相学习互相帮忙。重点在于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子的，
2: 国与国之间都非常的多元，就像我们以前就是那个学校不是会布置后面的那些黑那个
1: 布告栏
2: 之类，然后每一班都有各自不同的
1: 风格。对啊，这样我们才可以一起呢，比方说国与国当中互相学习帮忙嘛，才能够解决像气候的变化或者是贫穷这些大问题。
2: 对，还有战争啊等等。
1: 对，所以今天呢是6月10号，这是在2024年开始，联合国决定把6月10号就定为是文明对话国际日。送上的歌曲是邓紫棋所演唱的
2: 倒数，
1: 待会玩咖3号阿神就来喽。

0: 吴声梅最新台语单曲《新乐红》，喜唱梅烧娱乐发行。
1: 哇，这咖果然真爱！
2: 不呀，什么咖
1: ？City 咖啡榛果芭乐气泡咖啡新上市，选用台湾在地珍珠芭乐，真实芭乐果汁浓郁清香，搭配气泡咖啡解渴又舒压。
2: 23号前抢先价，特大杯只要75元
1: ，City 咖啡特大杯饮品加29元，再送周姑们呆呆杯赛公仔，数量有限，快到 Seven Eleven 收集。大千电台
3: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我还是睡不着。
8: 你是疲累累，暗时活跳跳，这是你吗？长期睡不好，半夜起来就睡不去，这敢是你？
9: 你的休息时间就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机会，长期睡不着睡不好，身体机能无法归零重整，体力走下坡，健康拉警报。
10: 金好眠机能果冻条，
9: 有色氨酸、酸枣仁、萝卜麻、芝麻素，睡好又睡饱。现在买四盒再加送一盒，只要1980，喝困金喝饼。0800-551-900，空吧空空，弄弄一 Q 空空。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0: 你想当 A 咖还是 B 咖？
1: 我想当玩咖。
2: 我的天！
3: 玩咖最正点。
1: 玩咖最正点，我是李欧。
2: 我是小昏。
1: 欢迎这位也有用心、爱心、贴心、暖心、同理心、创新之心的何新淳。
4: Hello， 李友昏，大家好。
1: 背起来哈，因为呢，大家觉得说的这何新淳的六心当中呢，我觉得一开始的出发就是一个很用心的立委，然后让大家呢在这多年当中感受到为地方的付出嘛。再来是为什么他有爱心呢？他对我们的妇女的政策，还有我们的儿童的政策当中呢，一直在推广。那这份心是来自于他的爱。然后很贴心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所有的青年哦，在外面打拼工作的时候，父母有人照顾，孩子有人照顾嘛，这很贴心。
4: 是的。
1: 然后接下来就是他要暖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说深入底层当中，底层的人真正心里面想要说的，想要你做的东西，你要能够做得出来，才能够真正去暖到他的心嘛，对不对？
4: 是的，要有温度。
1: 对，同理心的地方他做得非常的好。他永远知道说呢，不论是在海线当中的一些朋友们，或山线的朋友们当中，他们在农作的时候、渔获的时候，该怎么推广出去，这是他的同理心。再来，重点来了，何新淳就是要创新嘛，对不对？
4: 是我们台中要创新，何新淳要带领大家一起来创新，
2: 欣欣向荣。
1: 对，那我就问一下我们的玩咖三号哦，因为我知道前些时日当中，你就是四处的去做奔波，为了是什么？就是了解地方真正在做些什么，以及他们的心。所以我听听众跟我说哦，说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座谈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座谈会啊？
4: 这个就是呢，比如说像利友或者阿昏啊，大家几个好友呢，就希望认识何新淳啊，想跟何新淳互动，那就会主动的跟我联络，所以呢，我就四处去的跟大家呢座谈。那有老的，有少的，有年轻的，也有各行各业。那欣欣向荣座谈会到目前为止，我们开了数十场，那大大小小规模虽然不一，但是呢，只要有人邀请，我都愿意去。
1: 是。
4: 然后呢，我的最主要的用意呢，就是希望呢，从根本了解我们这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人，就是我们的市民。
1: 是。
4: 那市民的生活是这个城市它可以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
1: 对。
4: 那所以呢，要先把市民的生活第一个要了解。理解他们，同理他们，那看出问题在哪里，要帮他们找解方来解决。那还要跟他们一起来规划台中市的我们的市民生活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家更平安、更安全、更放心的去拼事业、拼经济。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市民的生活呢？他在这个城市里面，他觉得是舒服的，他觉得是
2: 自在的
4: ，他觉得这个城市是有带给他动力，给他有希望的。我觉得这个是欣欣向荣，希望透过这样的座谈的机制，那跟更多的人接触，那有不同的行业别，也知道了不同的产业行业，他们在台中这个城市到底碰到了什么问题。
2: 对，那你目前这样子听下来，就是这些讲座做下来的话，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样子的问题或是看见？
4: 哦，好多哦。不过呢，重归第一个，大家都说台中市的交通。
1: 哦，交通。
4: 交通。塞，或者是大众运输搭车不方便，或者是这个品质服务品质不好啊，或者是 anyway 交通，比如我们的捷运路网也推得很慢，到现在还是只有一条线。
1: 是因为这个，我曾经听到议员在说一件事，就是说，就是我们好像在那个国际机场那边的话，班次有点少，
4: 很少，
1: 导致于说很多人呢，就是下了飞机之后呢，就是搭不到公车。
4: 对。
1: 后来呢，这是交通局长也有回复，就是说，因为定点当中的测量人数多少，安排这个班次。
4: 不应该是这样。
1: 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欣欣向荣座谈会不是只有何新淳一个人的事，是29区的议员，他们通力协助。帮阿隼找到问题，同时再请阿隼去面对面的去了解他们的心声。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哦，
4: 是
1: 大家通力合作的哦。
4: 是，所以呢，我也非常感谢哦，这个很多的支持者，很多的好朋友，也感谢我们各区的议员哦。那像你刚刚提到，台中是有一个很优越的地理环境，我们有山有海，那有。 都会的市区。
1: 对，
4: 那所以呢，其实上我们城市的面貌是很多元性的。
1: 是，
4: 但是呢，我们在这里面，我刚刚提到交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有空港跟海港，但是呢，空港跟海港的对外的功能性，让很多市民觉得，好像常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1: 是，
4: 然后对于比如说空港、清泉岗机场，台中市民觉得听起来它离我很近，但是呢，要使用它好像确实有很大的一段距离。对，所以呢，就表示我们的这个交通做得不好，让台中市的市民朋友们要出国观光，会觉得那我还是去桃园好像比较方便。可是去桃园呢，你又发现呢，我要舟车劳顿，
1: 对，
4: 要对，我可能套在几起程，我都爱个瓦车、坐车，冲上去个桃园也已经要大概花掉半天了
1: 是，
4: 那如果说台中机场的连外交通可以更好，那这个航线更多，那他就会觉得，从机场出发出国观光不是更好吗？
1: 对。
4: 那对我们一个国际城市来讲，我们的城市行销也希望透过机场有更多的国际航线，可以带进来更多的国际观光客。他来到台中，认识台中，这不仅仅是台中的城市行销，更重要的是他也能够为台中的这个城市的市民带来所谓的观光的经济效益，
1: 是，
4: 对不对？
1: 是。
4: 所以我觉得空港的这个建设不是只有中央内部国际的这个空港他自己要扩建的事情而已，他周边属于地方政府的事也应该要好好的来盘点规划，然后赶快做比如说公车路线我是不是可以调整，比如说接驳巴士我是不是可以增加，比如说我的捷运机场捷运还没有成工之前，还没有完成之前，那我又怎么样的以机场为中心，山海屯都可以连接的一个大众运输系统，让国内的台中市的旅客要去机场方便，那国际的旅客到了台中机场，他要来山海屯市区也都很方便。
2: 我甚至觉得像公车的那种 APP 应该都可以再更优化，
4: 本来就应该啊，你看我们大家都去日本韩国去自由行过嘛，你到了日本不管是东京大阪甚至名古屋，你会发现落地之后那个衔接他们的大众运输的 APP 或者是他的一个那个One Day Pass
1: 是
4: 或者是一个礼拜的 Pass， 你会发现第一个很好买，第二个你很容易获得你想要的资讯第三个它的交通的节点点与点之间的连结是让你觉得方便的好使用的好这个其实台中要发展城市的观光就必须要这个要改进
1: 更加国际城市化
4: 是的
1: 好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下周会聊聊说在新兴校长座谈会当中有提到就是有关于大家的环保的部分厨余的部分以及为什么这么多的弹簧床会变成是一条长城的路线好我们下周再来谈这个话题
4: 好
1: 再来是有关于说呢这个核心笋呢他就是去买麻艺推销这个台中的记忆嘛
4: 对
1: 也要感谢我们杨双子文学大作把我们台中走进了全世界针对这个